的新年歌啊，今晚没加 Willy 的。啊，阿妹，祝你马吉呢，别落来皮弄啊，我给他打声呢，这一下。没有打到了，这还没有办。La pimbuku y añemo marcante, gente ignorante.